0: 现，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

0: 词，以决定是否继续加工。他没有吱声，显得有点没礼貌。珍珍往近处又挪了两步，埋下头凑到苏琴跟前，拿起一个为婴儿准备的老虎枕头挡起他自己的半边脸，说话的声音像是在掐自己的脖子。
1: 苏阿姨，我一直不敢说，我简直怕小兰醒过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实际上这次出的大事儿，跟黑皮有关，跟我的肚子有关，我的肚子。
0: 珍珍绞着手，像一个面对预审团的犯人。
1: 不如我先跟你说说，算是练习一遍。
0: 苏琴扫扫珍珍，显然没听明白，但她条件反射般的浑身一紧，眼神迅速挪到小兰身上，挪到小兰那平下去的腹部。昏迷者的脸色仍是大理石一般，像是不会再有悲喜与冷热。苏琴却嘘的一声，生怕吵醒他似的，拎着两只大袋子，轻手轻脚把珍珍往走廊外拉去。消防通道的楼梯上，珍珍坐下来，伴随着狭长空间的空洞回声，她垂着眼皮开始了结巴巴的追溯。事情的前后顺序他有些颠三倒四，说不清楚了，某些不必要的细节却又流连不前。黑皮失踪的那个早晨，珍珍给他的手机吵醒，他拿着手机四处乱喊，这才发现黑皮不在家，同时也想起来昨天把假肚皮的事情跟黑皮说清楚了。都是拆迁工地上的人，好像是两个人在轮流打黑皮的手机，嗓门可真大呀，他们对着珍珍的耳朵嘶吼，他们要地下管道图纸，过五分钟再打，还是要地下管道的图纸，他们催呀催呀，说他们等不及要拆，时间都是卡好的，收管子的下家讲好了下午就出车来拉货的最好的价钱，无论如何中午就得出活。珍珍特别有耐心地替黑皮接电话，态度好极了，像是一个被指定的但不够称职的临时秘书。
2: 我不是黑

0: 报告将军，巨炮已经捣毁。
1: 同志们，立正！脱帽！向英勇无畏的中国勇士致敬！同志们，现在是1945年8月27日凌晨12点。

0: 么客气？
1: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2: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能把自己饿死。
1: 爸，
3: 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4: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1: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
3: 老婆，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1: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3: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你看见给我老婆吓的。
1: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3: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1: 那黄阿玛藏冰箱里他也冷啊。
3: 我电视怎么回事？
1: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2: 老公。
3: 老婆。
1: 妈妈。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4: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1: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3: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1: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4: 意外孕育？哎，
3: 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1: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3: 眼珠子。
1: 爸，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4: 好哥们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气，
5: 不输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也一江
6: 花梦笔，也不能尽其晚意啊。陈廷敬想着自己家乡山多林密，可惜少水，这滇池胜景人间罕见，又是四季如春，真赶得上仙境了。陈廷敬回过身来，见廊柱上也有王继文题写的对联儿：知台大人，你的字颇得坎真照老先生的神韵呐。王继文听了陈廷敬的话，有些尴尬。哈，钦差大人，您果然目光如炬啊。坎真照先生是云南名流，他的书法誉满天下。坎公曾为下官募宾，同他终日相处，耳濡目染，下官的这笔字就越来越像他了。钦差大人的字取法高古，下官惭愧，学的是金人。哎，志才大人这么说就有点过谦了。古人也曾为今人，何必厚古薄今呢？是啊，是啊。王继文直到惭愧，摇头不止。下了楼，王继文又对陈廷敬说：“钦差大人，轿子已在楼下恭候，请您住到城里去，不要再住什么驿馆了。”哎。驿馆本来就是官差住的，这有什么不好啊？那里太过简陋，下官过意不去呀。嘿嘿，志才大人不必客气，三餐不过米面一斤，一宿不过薄被7尺，住在哪儿都一样的。王继文见陈廷敬执意要住在驿馆，便不再多说了。回城的路上，却见刘景马明策马过来。刘景下马走到了陈廷敬的轿边，悄声地说：陈大人，坎旺达已被巡抚衙门给抓走了。那向云鹤呢？
7: 向云鹤被抬回家去了。

0: 死活不知啊。王继文隐隐约约地听到陈廷敬他们在说砍旺达，知道瞒不过去了。看来钦差大人刚到云南就对砍旺达有所耳闻，这砍旺达豢养恶奴，欺行霸市，同行愤恨，屡次到巡抚衙门联名告状，今日他又纵容家丁行凶，打伤同行商人向云鹤。刚才在滇池边上，下官接到了报信，立即着人将那砍旺达捉拿，不曾想惊动了钦差大人。听说和顺盐行的东家就是您原来的幕僚砍真照啊。下官不敢再让砍真照做巡抚衙门的幕僚，正为此事。不过这都是砍真照的儿子砍旺达做的事，他玷污了他父亲的清誉，真是让人痛心呐。请钦差大人放心，此案我自会查个水落石出，秉公办理。好，这事儿我就不过问。制台大人，皇上命我来云南查看库银，纯属例行公事，并没有其他的意思。朝廷已把查看各省库银定为常例，有关省份都要查看的。下官知道，钦差大人只管清查，需要下官做什么，但请吩咐。陈廷敬却说得轻描淡写，此事简单，请制裁大人先把库银账目给我看看，我们再一道去银库盘存，账实相对，事情也就了结了。我马上吩咐人把账本送到官驿。夜里，陈廷敬看着账本，真儿同大顺在一旁侍候着。大顺在一旁看着看着，就对陈廷敬说：“老爷，我总觉得盐行街有点不对劲儿啊。店铺林立，却没有人做生意。原来还有砍家的和顺盐行在做生意，这会儿和顺盐行也关门大吉了。”陈廷敬想，那砍家的事儿委实起，
1: 我儿子做了什么恶事？
0: 砍公息怒，向云鹤差点被您家打死啊。
1: 哼，向云鹤他的伤根本就不是我们家里人打的，这是栽赃陷害。
0: 砍公啊，向云鹤好好的被你家的家丁强拉进院里去，又被打得半死不活，从您的家里抬出来，街坊邻居都可作证，难道还能有假？
1: 制台大人，向云鹤是你们衙门里去的人打的，我不愿意相信这是您的吩咐啊。
0: 砍公，这件事我会查清楚，但请您一定体谅我的苦心，我也是为您砍家着想，钦差在此，我不愿意把旺达弄进来，难道还要钦差亲自过问此案不成？真要是把旺达交到陈廷敬的手里，那可就祸福难料了。
1: 哼，笑话，我家旺达并没有犯法，怕他什么钦差？
0: 这种大话砍公可不要乱说，您家生意做得那么大，就挑不出毛病来，无事还会生非呀。文琪，你送送砍公吧。杨文启应声进来。砍公，请话吧。在课堂里，刘景问向玉鼎：“向老板，听说砍旺达打伤了令公子，就被巡抚衙门给抓走了。原是同行告他恶行种种，砍旺达都做过哪些坏事啊？”
1: 我家云鹤同砍旺达本是同窗好友，但几个月前，那砍旺达同他的老父亲砍真照设下了毒计，坑害同行，弄得我们连生意都做不成，重伤敢怒不敢言。

0: 只有我家向云鹤性子刚直，写了状子跑去各家签名，联名把那砍家告到了巡抚衙门。那砍家是怎么坑害你们的？唉，不敢说呀，我真不敢说呀。你们既然已经把砍家告到了衙门里，还有什么不敢说的呢？
1: 谁都不敢出头，只有我家云鹤鲁莽。
0: 俗话说得好，有理走遍天下，你怕什么呀？
1: 唉，谁跟我们讲理呀？人家砍家是什么人呐？砍真照早在平齐王的手里就是衙门里的幕僚了，官官相护啊。
0: 我们钦差大人是皇上派来的，办事公道，你但说无妨。
1: 唉，就是皇帝老子自己来了，下到圣旨也就拍

收音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

0: 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再送一台豪华升级，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
1: 由岳峰播讲。两个人悄悄地跟着那个黑影，原来那个人进了城，去了巡抚衙门，衙门前灯笼通亮，照见了那个人，原来他是义城向宝。陈廷敬听说了向宝跟踪的事儿，心想等到明天他如果仍假装不知道驿站里住着钦差，就真是不寻常了。又想这向宝只是个无品无级的驿丞，竟然直接听命于巡抚大人，这太不可思议了。大顺还在说着王继文要人家替自己写字的事儿。老爷，您可真沉得住气呀、啊！明明知道大观楼上的字儿不是那王继文写的，还直夸他的字儿写得好。刘景马明有点莫名其妙，听真儿说了才知道大观楼上的字其实是砍针照写的。刘景便在一旁说，如此说来这王继文还真是个小人呐、啊、哼，仅凭这一点便可想见那王继文是个沽名钓誉的人。但我此行的目的不是查他字写的怎么样，而是看他仓库里的银子是否短少。第二天，陈廷敬身着官服出了驿站的门口，向宝慌张地追了出来，跪在陈廷敬的面前说，小的不知道大人是官差，冒犯之处万望恕罪。你不知道我是官差？你既然不知道我是官差，哪儿来的罪过呀？起来吧。向宝仍然跪着不敢起身，真儿在一旁说，这位是钦差陈大人，从今儿起谁也不准进入钦差大人的房间，里面片纸点墨都是要紧的东西，你可得小心点儿。
2: 小的派人整日守着，蚊子也不让他飞进去，
1: 要是丢了东西我只管问你。
2: 小的知道，小的知道。
1: 向宝磕头如捣蒜，陈廷敬径直去了翻库。王继文早已领着官员们候着了。王继文上前拜道，下官未到驿馆迎接，望钦差大人赎罪。
3: 繁文缛节不必拘泥，
1: 这翻库里的银子下官只有看守之责，收支全由朝廷掌握，陈大人您请。王继文领着陈廷敬进了翻库，但见里面装银锭的箱子堆积如山。王继文说，
3: 陈大人，账上130万两库银全在这儿呢，下官已安排好库兵，可一一过秤，请陈大人派人监督就是。
4: 嗯，我管过钱法，10000两银子堆起来该有多少，心中大致有谱，也不一定一一过秤吧。
1: 王继文一听陈廷敬的话，千斤石头落了地，
3: 听凭钦差大人安排。
1: 陈廷敬忽然停下了脚步说，
3: 把这堆银子打开看看吧。
1: 王继文命人抬来了箱子，请钦差大人过目。陈廷敬拿起了一块银锭，看了看底部一个云字。陈廷敬放下了银锭并不说话。王继文望了望陈廷敬的眼色，吩咐库兵继续开箱。陈廷敬又拿起了一个银锭，仍见底部有个云字。打开10来箱以后，陈廷敬见

0: 可他一时又抓不住什么把柄，便对王继文说，继文一心爱民，朝廷的银子也没什么损失，我还有什么话说呀？王继文急忙又跪下说，钦差大人，虽然如此，也是朝廷不允许的，下官仍是有罪呀。
1: 哦，那你写到折子，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我自会在皇上的面前替您说话的。
0: 王继文支吾着，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1: 继文，难道有难处吗？
2: 钦差大人，既然朝廷银子丝毫无损，可否请钦差大人替我遮掩？继文当万分感谢。
1: 哦，兄弟纵有成全之意，却也不敢欺君呐。
0: 王继文听了陈廷敬的话，长跪不起，言辞凄切。
2: 钦差大人，下官实在是爱民有心，救民无方，不然哪会出此下策？钦差大人可去问问云南的老百姓，我王继文是否是个坏官。
0: 陈廷敬不能让王继文就这么跪着，
1: 哦，
0: 回头一看，大吃一惊，
3: 哎，您不是那位在滇池边上钓鱼的谭老先生吗？
1: 是又怎样？
3: 坎公，您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那天您硬说不认识坎真照坎先生。
1: 唉，我并没有胡说呀。当年那位身闻士林的坎真照已经死了，现如今只有一位垂钓滇池的落魄渔翁。
3: 坎公，您这都是读书人说的话，我是个粗人，不懂。我只是奉钦差之命，请坎公去驿馆一叙。
1: 我若是官场中人，钦差银石照不敢卯时到，可我是乡野村夫，就不用管那么多了。您请回吧，恕我不送。
0: 坎真照说罢，转身就进了屋了。大顺被晾在了课堂，只好泱泱而回。刘景、马明头一家就去了大理茶行。伙计们知道二位是钦差的手下，毕恭毕敬，

0: 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
4: 烧的也有，有的飞蛾扑火一般，燃烧的特别剧烈，但是反过来好像不踏实。
5: 对，
4: 是不是？我觉得这种消息，我们可能也被那种娱乐圈的一些明星啊、名人们有一点点给吓着了。有一段没有他们的消息，会觉得啊，有点安静了。
5: 对，
4: 好，我们不看那么多，只准过好自己的日子，走好眼跟前的每一步，好吗？
5: 好的，好的。
4: 嗯，我觉得你们的家庭氛围应该是非常的温馨的，家人会懂得适度的呵护和关心，然后我们呢有自己的心理想法，也会及时的跟家人报备和沟通。顺便说到，我们这样的稳定的安静的姑娘，我们需要一个助力陪跑，有一个人在后面推你一把，拉着你。那这个人我觉得应该是专业的人啊。空闲的时候，既然有那么多空闲时间，不妨呢和我们红娘老师预约一下，到线下机构及时的去深入的面谈，这样我们可以有效的快捷的筛选出，在海量的会员当中筛选出最佳适合我们的。你觉得怎么样？
5: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4: 新的年度我们要跑起来好吗？
5: 好的，好的。
4: 好的，姑娘，那就这样，祝福你喽。
5: 好嘞，谢谢。
4: 再见。
5: 好，再见。
6: 我喜欢你。
7: 你很好，但我们不合适。
8: 相亲又失败，我到底能不能找到真爱？
7: 别着急呀、啊，让幸福情人来帮你。征婚相亲、婚恋咨询、情感指导，幸福情人专业的红娘团队为你寻觅最合适的那个他。想寻
4: 你说，
5: 就是晚上下班的时候看看夜景，也感觉。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这个城市挺好的。
4: 你不会是那种早晨顶着星星出门，晚上又披着星星回家的那种？那如果你是绩优股，哪怕你有美好的未来，但是这个人品也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说人品和能力这个缺。路口机场的总助啊，这么一个优秀的男青年。那看过了男生，让我们再来看看女生。
5: 好的。那我们介绍的第二位女生呢，她是一位97年的女生，籍贯是南京，她住在秦淮区附近，工作的话呢，目前是做新媒体行业，年收入大概在8万样子。那女生呢，希望男生收入是在20万左右，年龄的话呢，比她大10岁左右都能接受，身高不限，学历不限。主要呢就是希望跟对方有共同的话题，有爱好，两个人呢互相成长。如果想认识这位97年的南京女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 52235215。
4: 好的，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再来从容的认识我们的第三位。
5: 好的，那我们介绍的第三位男生呢，他是一位91年的男生，身高呢在1.75米左右，目前呢是做软件方面的工作，男生年收入在15万上下，父亲的话在职，母亲退休。那男生呢也有出租房的一个收入，所以总体呢收入是在20万加。他希望女生呢年龄比他大1岁，90年之后，身高160以上，在南京工作生活定居。希望女生性格温和甜美，孝顺。
3: 每刻都有故事。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是来自于这位婉约派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所创作的一首咏物的词《鹧鸪天·桂花》。这首词啊，盛赞着桂花，以群花来为它作衬，里面有梅花，同时还有菊花，但是映衬的却是桂花的，展开三层的一个议论，形象的去表达了词人对于桂花的由衷赞美。全词自始至终都像是在为桂花鸣不平，但实际上词人却是在自己抒发着自己的幽怨之情，风格非常的独特，而且笔法巧妙，用议论的方式来入手，托物抒怀，也颇得宋诗之风啊。虽然李清照的很多词大家说写得非常的唯美，非常的婉转，但是在他的词当中也不乏着一些傲骨在其中。这首词呢是在建中靖国之后，也就是1101年所创作的。李清照在与她的丈夫赵明诚啊居住在青州之时所创作的。由于当时呢北宋末年党争啊这个非常的纷乱，而且受到了牵连，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后呢赵挺之死后呢，她曾随丈夫啊是在乡里面大约住了有一年的时间，摆脱了官场上的勾心斗角，也离开了都市的喧嚣和纷扰，在归来堂上啊悉心研玩着金石啊书画呀，给他们的隐退生活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和无穷的乐趣。他们攻读而忘名，

0: 自乐而远离，双双沉醉于美好和谐的艺术天地之中。而这首词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提起桂花呀，不得不说到对于南京的朋友来讲还是挺特别的，每年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开始桂花飘香，每年从来不曾断过啊！每年的桂花在全城开始飘香的时刻，很多人闻着这淡淡的桂花香也沉醉其中。虽然它并不起眼，可能在你们家的小区之中，甚至是小区的门口、公园里，或者是路上，可能随便有了这么一只桂花，不起眼，但是它的芬芳却是非常的浓郁的。又开始想象了那个满城飘着桂花香的时刻了。
1: 当这些词语方向一致的时候，就产生了磁场啊，像铁啊、镍、钴等金属的原子结构特殊，容易被磁场重新排列，从而被吸引。最有趣的是啊，你把磁铁加热到高温，它会失去磁性，因为热运动打乱了磁域的整齐排列啊。
0: 对，那么这就是磁场的问题啊。由此呢，我们其实有一个小提示给各位家长们，就是小朋友啊，其实很对这种磁力的东西，他其实是非常好奇的。
1: 是，
0: 你像小朋友现在啊，大一点的有玩什么磁力片的，甚至呢还有那种磁力球的那种小链儿啊，这个小铁链子一样的。之前呢就有过很多。多次看到新闻，就是小朋友把这个磁力球然后直接吞进去了，然后因为它有磁力嘛，然后吞进到肚子里面之后呢，它就会在这个人的这个小肠啊、大肠等等在里面去蠕动的时候呢，由于这个磁力作用给吸到一起了，其实还挺危险的。
1: 是，
0: 所以像这种磁力球类的东西呢，各位家长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小朋友尤其是淘气宝宝们啊，一定要注意起来了啊。
1: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声音声音的传播，声音呢在不同介质中传播的速度为什么不一样？那声音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振动啊。
0: 对，
1: 在固体中分子排列紧密，那振动呢能快速的传递，所以说声音在钢铁中的速度可以达到5000米每秒。那液体呢，分子的间距会比较大，速度减慢。那在水中呢？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
1: 你要养这个青蛙的话，就是在我的心目当中想象啊，这个身上应该是那种滑滑滑不溜秋，而且半夜还会蹦出来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应该是有点害怕的哦。不过你这么说的话，我想起来小的时候，因为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嘛，小的时候呢是有过，就是我们那儿的特产林蛙，然后有的时候人家就会搞这个一桶的林蛙，这个本来是拿各种各样的东西压着它的，但是呢往往到半夜的时候呢就会全家出动
2: 出来，因为林蛙在东北的养殖还是规模非常非常大的。
1: 对啊，然后呢，就是半夜的时候，经常会全家一起出动
2: 捉林蛙，
1: 捉林蛙啊！就这个画面，我小的时候是有印象的，然后就会觉得，我每走一步都会觉得战战兢兢的，在家里面。
2: 对，
1: 这不会很可怕吗？
2: 对啊，那说到这个说到这个青蛙，咱们就要说到青蛙的知识了。
1: 没错。
2: 那青蛙小的时候是蝌蚪。那长得跟青蛙不一样，对不对？
1: 对，
2: 那为什么青蛙它又能在水上又能在陆地呢？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应该是在一年级左右吧，会有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课文啊，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有没有学到过这篇课文，就是他怎么样把这个一开始的小蝌蚪那一个小尾巴然后只有一个小尾巴，后来慢慢的长出了四个枝干，然后呢这个四只爪子就出来了，然后慢慢的它是一个变形成了现在的青蛙大家熟知的模样啊。那么青蛙小的时候是小小的蝌蚪，和它长大之后的形态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就是之前我们说的是一个完全变态的一个这个形态呢？
2: 对啊，我们再来说说，就是它其实皮肤吸收水里的氧气，哇，真的是太神奇了。
1: 这个皮肤来呼吸啊，可能也是自然界当中动物们进化出的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了啊。那么说一说对于青蛙的保护吧，因为青蛙刚才也提到了啊，捕虫小能手嘛，青蛙呢是益虫，只一只青蛙一天呢大概能吃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的害虫，可以说是庄稼的好帮手了。农民伯伯呢就非常的喜欢啊，这个稻田间有它。可是呢现在的青蛙啊确实呢也是少了一些了啊，这个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影响吧。青蛙呢其实对于环境是非常敏感的，你像它的皮肤又薄又能呼吸，水里面但凡有一点点比如说农药啊或者是各种各样有毒的物质就会影响它，所以青蛙呢也被称之为是环境的指示性动物。青蛙多的地方，那证明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自然是好的，我们要去保护它，不要去啊这个大批的抓青蛙，对不对？还要呢保护池塘和河流，让它呢有一个干净的家。除了青蛙呢，包括还有什么娃娃鱼啊，这是国家保护动物啊，更是不能伤害了。两栖动物呢真的是大自然的重要成员，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啊这个生态当中的好朋友。所以千万不要去伤害他们，还要为他们的生存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好的生存条件了。
2: 是的，我们要跟他做朋友。
1: 没错。
2: 那再来看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牛奶的故事。那小朋友们，你们每天喝牛奶吗？牛奶白白的香香的，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啊！爸爸妈妈都让我们多喝牛奶，说多喝牛奶长高高。
1: 没错。
2: 牛奶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这么有营养呢？除了直接喝牛奶，还能做成什么好吃的呢？今天咱们一起来看看牛奶的故事。
1: 对，一般都说这个喝牛奶补钙嘛，对吧？小朋友可以长高高。先来说说啊，牛奶，对吧？我们喝的牛奶呢，主要是奶牛产的，奶牛呢是专门培育的一个品种，所以它的产量会特别的产奶。量非常的高，你们知道吗？一头奶牛一天大概能产的是20-30公斤的牛奶哦。
2: 哇，
1: 公斤哦。对，
2: 公斤哦。
1: 你想这个牛吃的是草啊，这个饲料啊还有等等这些专门为它配置的饲料，吃进去的营养啊在身体里面非常神奇的就变成了牛奶。这奶牛呢生完小牛以后呢才会产奶，产奶期呢大概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所以牧场里的奶牛每天要挤好多好多次奶。现在呢一般都是用机器去挤奶啊，这个快而且呢又卫生，挤出来的这个生牛奶，大家说是不是？我直接喝上去，这样是不是最可口啊，最新鲜的啊？那大家要注意了，挤出来的生牛奶其实是不能直接喝的，要送到工厂当中进行一个杀菌的处理，把所有有害的。

0: 细菌杀死，然后装到盒子里面或袋子里面，才能送到超市啊，或者是配送到我们家门口来。我们喝的牛奶呢，从奶牛到超市，其实还是要经过好多道程序的，并不是很简单的挤出来，然后直接上桌这么简单的啊。
1: 是的，咱们再来说说牛奶为什么有营养。牛奶又被叫做白色血液，营养特别的全面。它有丰富的蛋白质，能够帮助我们长身体，修复身体组织，有钙，能够让我们的骨头和牙齿长得特别结实。那小朋友长身体特别需要钙啊，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B 以及磷、钾、镁等矿物质啊。牛奶里的奶啊，牛奶里的钙啊，吸收的
0: 比较好一点
1: 啊，比吃钙片的效果好。所以说小朋友每天早上喝牛奶啊，对长高特别的有帮助啊。
0: 是的，
1: 牛奶呢还能提供能量，早晨喝一杯牛奶，一上午都有精神。不过、牛奶虽好，不能喝太多，一天300到500毫升就够了啊。你喝多了反而会影响吃饭。还有的小朋友喝牛奶会拉肚子，这叫什么呢？这叫
0: 乳糖
1: 不
0: 耐
1: 受啊。可以喝酸奶。或者是零乳糖的牛奶。
0: 对啊，这个现在的小朋友可能是从小啊就开始喝牛奶，对于牛奶的补充呢，可以说对咱们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啊还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啊。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牛奶做成的各种各样的美食。哎，你像什么含牛奶的面包啊，啊这个酸奶，其实就是牛奶加了乳酸菌发酵做成的，酸酸甜甜的，还有益生菌，对孩子们的肠胃会比较好一点。当然还有现在小朋友非常喜欢吃的什么小奶酪啊，也叫芝士，是牛奶浓缩发酵做成的，可能10公斤的牛奶才能做出1公斤的奶酪，所以营养价值也是被浓缩了。你像披萨上面小朋友都爱吃的，会撒一层这种拉丝的奶酪啊。还有呢，像黄油，它其实也是牛奶里的脂肪提炼出来的，包括做面包啊蛋糕啊都能用到，有一股浓浓的这种黄油的味道啊。还有呢，像奶油啊、冰淇淋，还有奶糖、巧克力，好多好多吃的当中呢，其实都有牛奶的存在。中国呢还有传统的一些奶制品，近些年来也非常的火。你像之前火的那个奶皮子、糖葫芦，对吧？就是火急啊，整个冬天的时间，哎，可以说是冬季的顶流。这个奶皮子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特有的奶豆腐啊、奶皮子、奶茶都是用牛奶做的，所以啊，你看牛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美食啊，这个供大家来食用的。
1: 是的，那再来说说怎么健康的喝牛奶。喝牛奶也有学问，首先你喝牛奶你别空腹，最好搭配面包、馒头这样的一些主食去吃啊。那这样的营养吸收会比较好。

大顺抬头一看，大吃一惊。哎，您不是那位在滇池边上钓鱼的侃老先生吗？是又怎样？侃公，您这葫芦里那天王继文竟没有引荐他，其中必有隐情。大顺在一旁说：老爷，我看着姓侃的鬼五神六，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啊。陈廷敬又想起了巡抚给商家借银一事，谁都是守口如瓶，这蹊跷就更大了。刘景在一旁对陈廷敬说：老爷，我们原以为只有那向云鹤家不敢说，我们走了这么多家，谁都不敢说呀。大顺在一旁说：依我说呀，咱就别这么瞻前顾后的了，不如咱明天到巡抚衙门去找那个王继文问个明白。大顺，我是去巡抚衙门。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光那样直打到脸上。含混不清的复述中，小白抽抽搭搭地哭着，像被悲怆淹没了。他裹着被子，可怜巴巴地请求他讲讲爸爸。小兰记得，他把床头灯的罩子转了转，使得光打到屋顶上，弄得小屋子里气氛有点怪。他看着那簇光，答话里带着小小的骄傲。
1: 切，你那时太小，他又住了一年多的医院，你不可能记得他。告诉你啊，我们家就只有我在真正的想着他，时时刻刻，这些年我一天都没有丢下过他，包括到那边去，我都把爸爸放在心里带着，我看到什么想到什么都会跟他说的。
0: 小白被小兰的话所震慑，他羞愧的

0: 下单除了送78元眼贴，额外还送豪华生机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4: 化工厂会计苏琴每周六带着孩子
5: 节制的心境，像是从正在干涸却永远也不会真正枯竭的河里小心地掬取当下的一刻。他的手刚碰到门把手就要推动的那一刻，却像是触动了什么按钮，玻璃门自动打开了。他跨进去，发现自己踏入了一片无边无际的白净沙滩，周遭忽而大雾弥漫，忽而蓝空如洗，杳无人烟，根本就看不见丁成功。为什么他应该在这里等他的呀？他这满怀期望而来，千辛万苦而来，他渴求着马上要见到他呀。难道来的不对吗？难道他不愿见他吗？小兰浑身空落落的，下意识一直使劲儿地往深处走，一边极目张望，脑子里却莫名其妙地想到了属于爸爸的那个小方块。润阳区5楼8室64503号，在那里他曾参观，熟悉了那么多的死亡，像早就预习了关于死亡的功课。还有在丁家的那个乱坟堆，他记得当时自己有点畏缩，总感觉到那些寂寞的坟在向自己点头问好，发出邀请。幸好丁成功带着他和小白，他们三个呈之行走在春天的暖洋洋里，走在最贴近死的青草里。为什么病人的自主求生意识处于懈怠与不应的状态，而早产的婴儿则又是另一个未知数，甚至不让家属见面。进出的护士们故意显得匆忙，来不及答话，真着每天都到医院来探听消息，脸不知怎么的肿得像个大面团儿，他也不拾的，浑身邋里邋遢的，走路拖着步子像带着镣铐一样，见到谁都躲躲闪闪，包括对苏琴。他们两个有时一起在监护室，他也离得苏琴几丈远，只缩着脖子哼哼着。好在苏琴在事故后显得有点忙，总像是一只母鸡一般，一左一右拎着两个塑料袋，里面照旧是韩版仿水晶头花的半成品。他到哪儿都稀稀疏疏地拎着这两个袋子，包括在小兰的床边，一坐下就急急忙忙打开袋子，两只手机械动作，好像被

0: 什么人逼着要在一小时之后交货。他的表情因此显得有点呆板，不大跟珍珍交流，都没有注意到后者那一反常态的畏缩之状，更没有注意到他那仍旧习惯性高挺却显得异常虚空的胖肚子。这一天，医生查房走后，珍珍再也忍不住似的，突然冲苏琴嘟囔了一句：“
1: 他真要醒过来，可怎么弄呢？”
0: 听他的口气，倒好像巴不得小兰一直这样下去似的。苏琴正对着灯光研究一个水晶花，仔细查看是否有瑕疵，以决定是否继续加工。他没有吱声，显得有点没礼貌。珍珍往近处又挪了两步，埋下头凑到苏琴跟前，拿起一个为婴儿准备的老虎枕头挡起他自己的半边脸，说话的声音像是在掐自己的脖子：“
1: 苏阿姨，我一直不敢说，我简直怕小兰醒过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实际上这次出的大事儿，跟黑皮有关，跟我的肚子有关，我的肚子。”
0: 珍珍绞着手，像一个面对预审团的犯人。“
1: 不如我先跟你说说，算是练习一遍。”
0: 苏琴扫扫珍珍，显然没听明白，但她条件反射般的浑身一紧，眼神迅速挪到小兰身上，挪到小兰那平下去的腹部。昏迷者的脸色仍是大理石一般，像是不会再有悲喜与冷热。出炉的废墟上蚂蚁一般的爬上爬下，钢筋铁丝要的，皮围管要的，旧电线电器要的，开关插头门把手要的，木头门桌椅板凳都要的，大量整砖水泥墩子也是要的，最了不得的是那曲里拐弯的地下管。奶奶的，厂区到底是厂区啊，老底子还是厚的，全是一顶一的老铸铁管子，有的还是铜碗头。那早年间丁伯刚的话说，绝对都是遍地真金白银，真叫人挖得心花怒放啊。而真正的肚子也在这个月达到了最高点，

0: 饿得谭晶晶说：“走了，他走他的，他不能回来了。你们二位快去看，快点回来，听不听啊？别忘了那半坛银子，那错不了，你放心吧，指定见面分一半。二爹，您先走您的吧，要不他认得您回来就麻烦了。
1: 我先走了，我先走了。”
0: 打鱼的老头先走了，就像下彭玉林和李琦两个人进了石堡，勘察地形，说找房子，哪来的房子？从九福州的州头到州尾，他们仔细观察，啊，是这么回事，水里能有多少只船，估摸着有多少炮，惊奇的发现，在九福州的中央，离他们进来这个石堡不太远，有一座高大的仓库，有人在这站岗放哨，闹了半天，里边装的是炮药和开花炮的炮弹。俩一瞅，这可是重要情况，嗯，咬耳朵，了解的不得灵了，他们回来了，又来到石堡前，在这儿。彭玉林从怀里一伸手，拿出了有二十几两银子，给了那个太平军。我兄弟，谢谢你，没你我这钱就全损失了，拿出这些来给您的。哎呦，谢谢，哎，谢谢谢谢。找着房子看完了，全看完了，谢谢您帮忙，快走快走快快走走走，别来了别来了。正在这么个时候，李琦突然一捂肚子，哎呀，哭痛，摔在地上，是丑袍脚蹬，嘴吐白沫。彭玉林一看，哎呀，又犯老病，你早不犯晚不犯，怎么这个节骨眼上你犯，你这多糟糕。那高个太平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怎么了，羊角风，他动不动就抽，你看看，又来劲，生命都有危险，你可不，我去盐三班行不行？您找个地儿啊。

原指望一起留在省城发展，可是偏偏是各回原籍，他们只好一个回到宿州，一个回到砀山。一年多的分离让他们饱尝了相思之苦。1991年，在一次次调来调去的失败后，他们选择了双双辞职去海南发展。变卖了所有的家当，两个人揣着5000元的全部积蓄踏上了南下的列车。此后两个人卖过盒饭，开过小店，甚至在生活刚有转机的时候

0: 遭遇骗子，无家可归。那时候郭晓红是程亚军心目中的旗帜，在程亚军经历挫折想打退堂鼓的时候，都是郭晓红用爱，更是用坚定的信心鼓励和支持着他。一次程亚军上了去三亚的大巴，他想到那边看看有啥生意好做。下车以后，程亚军一摸口袋，带的1000多块钱被人偷去了，他不得不回过身上了来时的车子。回到海口，他把这事儿告诉了郭晓红。他说：“晓红啊，咱们还是回安徽吧，老家穷，可那日子过得踏实些，这里不是我们的地方。亚军，你不要一遇到困难就提回家，我们一定要在这里站住脚。我相信海口会给我们这些人回报的。”小红一边说着，一边为亚军屡屡凌乱头发。不久，程亚军和郭晓红选定做货运生意。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只有一辆，他们已经拥有了上千万的资产。程亚军觉得，也是该让妻子享清福的时候了。考虑到女儿将来的前途，郭晓红最终决定放弃自己的事业，随女儿去美国做陪读妈妈。
1: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0: 2002年1月10日，郭晓红带着女儿如愿以偿地到了大洋彼岸。我们不妨透过她的日记来窥视她的心境。2002年6月16日，这是我和亚亚到美国的5个月0.6天。亚亚似乎已经适应了新环境，而我却完全的迷失了。每天除了开车接送亚亚，就是去超市。此外，我真的不知道可以做什么。离开亚军已经10个月0.6天，我不知道他生活的好不好，是不是想念我。每次听他在电话里兴奋地讲述公司的发展和前景，我高兴也失落。2002年11月12日，今天拿到绿卡，但我并不开心。已经3天没有亚军的电话，我打回家，办公室又没人。他一直是一个心很细的人，怎么不记得说好要天天打电话？希望没事才好。2002年12月25日，今天是圣诞节，也是这些年我和亚军第一次不在一起过节。美国圣诞节和国内过年一样热闹，我想恐怕要出事儿了。小红，你瞎说个啥？我想你是心理问题。终于，程亚军的弟弟一家也来到了美国。在把女儿拜托给弟弟一家照顾以后，郭晓红回国了。郭晓红以为程亚军还会像当年从砀山跑到宿州找他一样欣喜若狂，然而他并没有看到想象中程亚军的激情。他以为程亚军会跑到上海来接他，可是他却没有。程亚军其实的确买了5月18号合肥至上海的机票，他想好去机场接妻子，可偏偏在他准备登机的前一个小时，他发现一个快要签订的合同有问题，不得已他只得放弃去上海接机。直到如今，那张过期的机票还摆放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由于忙着处理问题，程亚军也没有去合肥机场接郭晓红，而是安排司机把妻子接到合肥的家。这让郭晓红从心底觉得失望，一个可怕的想法出现在他的脑海：亚军一定有外遇了。他想到曾经梦到过的那条缠绕亚军的大蛇。下意识的，郭晓红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把那条毒蛇找出来。当程亚军把公司的事打理妥当回到家的时候，郭晓红已经睡下了。程亚军知道妻子还没有把时差倒过来，

0: 他压抑着内心的冲动，轻手轻脚地洗澡，关灯上床。而他怎么也想不到，郭小红根本就没有睡着，并再一次误解了丈夫的怜爱。在合肥，虽然陈亚军放下了手边的大部分工作陪他，郭小红却怎么也找不回从前的感觉。更让他烦心的是，刚想谈点正经话题，那边电话就响个不停，还有短信，时不时的滴答滴答。怎么，现在流行用短信谈生意？郭小红觉得嗅到了蛇的味道。啊，不是，是几个朋友喜欢从网上下些搞笑段子。程亚军的回答并没有使郭小红满意，他断定一定是毒蛇发来的短信。
1: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2: 为了生活，他四处打拼，终于从打工一族成为拥有数千万资产的富翁。为了女儿，他远涉重洋去美国陪读，终于拿到了绿卡。因为财
0: 都记到了维利的身上，这越发激起了他的愤怒。终于有脚步声过来了，近，更近了。郭小红闪到门口，门把手紧。和一起喝多了酒。嫂子，我没有喝酒，说的是真的。表哥刚才给我发短信，说绑匪要20万块钱才能放人，否则就要杀他。十分钟以后，张安良赶到表嫂家。周凤梅拿过表弟的手机，急急看完丈夫发出的短信，不由跌坐在电话旁边哭泣起来。上中学的儿子听说父亲被人绑架，也陪着母亲一起泪流不止。张安良正要劝说这对母子，突然又接到了表哥的短信。英建中在信息中再次告诫他不要报警，你千万告知表嫂不要报警，我人没事，叫他想法借钱，我想赶快回来，有办法还上。周凤梅看到丈夫发来的平安信息，一颗惊恐的心刚刚得到些许安慰。绑匪又用英建中的手机发来一条短信，你们千万别把事情搞大，否则我们什么都做得出来。周凤梅和张安良两眼直直地看着绑匪发来的信息，头脑一片空白。他们为何要绑架我表哥？看着泪水连连的表嫂，同样没有计策的张安良自言自语道：
3: 是，他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安良，你给你表哥的手机上发条短信问一问。
0: 张安良于是往表哥的手机上发了一条短信：你们是谁？为何要绑架殷建中？绑匪回了信息，这越来越暗，周凤梅越想越害怕。当晚7点，周凤梅悄悄走进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报了案。
1: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0: 接到报案以后，中原公安分局局长王建中高度重视，立即组成专案组展开了侦破工作。2月1号晚上8点，技侦支队通过技术侦查发现殷建中在陇海东路汽车南站附近出现，随即对殷建中出现附近的车站、旅馆、饭店进行了拉网式搜索。当晚8点半，侦查人员发现殷建中当日在凤凰明珠大酒店1416房间登记住宿，但此时殷建中外出了。侦查人员当即架网守候。2月2号凌晨0点30分，

0: 喝得醉醺醺的殷建忠哼着小曲儿走到酒店房间门口时，被守候的侦查人员解救。侦查人员立即把殷建忠转移到安全地带，询问绑匪的下落。绑匪藏匿在哪里？你是怎样逃出来的？殷建忠明白妻子报案，他内心一阵惊惧，说绑匪跑了。几个绑匪，你认识他们吗？他们为何要逃走？面对步步紧逼的警察，殷建忠暗暗叫苦，说道三个绑匪，两男一女，我不认识，他们可能听说你们正在破案，刚才扔下我就跑了。刚才你在哪里喝的酒？是绑匪陪你一起喝的吗？破案心切的警察追问的殷建忠头皮发麻。突然他两眼一转，说我既然安然无事，你们就不要再管了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这让警察们犯了糊涂，在绑匪手里近30个小时，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可殷建忠却面不改色，口气很牛地说不要警察管。警察感觉事有蹊跷，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于是开始从多个角度对殷建忠进行盘问。开始殷建忠面对警察的质问守口如瓶，一言不发。经过多轮的盘问，殷建忠最终不得不供出，绑匪就是他本人。警察感到十分的惊讶，这位董事长闲着没事绑架自己玩呢。2月2号上午，正为丈夫的生命担心的周凤梅，听到丈夫被警察解救出来后，急急忙忙跑到刑侦大队，却见到殷建忠已经被双手戴上了手铐。周凤梅委屈而气愤地质问警察，我丈夫被人绑架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把他铐起来？警察说，你丈夫就是那个向你索钱的绑匪。周凤梅无法接受眼前这个荒唐的事实，随后周凤梅追问警察，一向体贴顾家的丈夫为什么要用这种低劣的招数向自己索钱呢？警察如实相告。周凤梅两眼一阵眩晕，心里暗骂丈夫无耻，无耻，太无耻。她自己担惊受怕筹钱解救绑架丈夫，差点没了魂儿，想不到啊，丈夫索要的20万块钱竟然是为了偿还情人的债务。
1: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2: 一个外语学校的董事长为了偿还情人的债务，竟然自己绑架自己，向妻子索要20万元人民币。

0: 正当殷建中为自己的欺骗手段暗自高兴时，小情人突然向他发了难。
1: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0: 2005年1月24日，许丽艳对殷建中说自己要回家过年，让他把借的钱归还自己，否则就要到他家向他的妻子索要。小情人突然索要欠款，让殷建中心慌意乱。经过几天的思前想后，殷建中把目光放在了妻子周凤梅的身上。周凤梅通情达理，很有人缘，在亲戚中间很吃得开，让他向亲戚们借点钱应该没有问题。于是他想出自己绑架自己的点子，让妻子外出借钱。殷建中立即着手行动。殷建中心里盘算着，索要多少钱合适呢？至少要20万。自己家现在没有钱，妻子听说绑匪要20万，肯定要和绑匪讲价。但凭妻子的好人缘，在亲戚间借个10来万是不成问题的。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